0: 小
1: 人是高配啦，因为迄经过几下该训练过啦，有够用啊！啊，咱北来配吼，爱靠啥？爱靠白日，
2: 爱靠白日吼。
1: 白日吼，会互咱的外口配用，靠咱北来配用。
2: 对，
1: 迄病毒要入来要弄过，气管要入来细胞，袂得过，
2: 弄袂过啊，
1: 弄袂过，即个都抵抗
0: 力。不过咱年纪较有诶人吼，白日头有限呐。
1: 啊，就是真侪人爱拍日头，
2: 对啊，
1: 我人后日头来就紧避开，
2: 对啊，
1: 啊，其实拍日足要紧的，啊，所以你不听人讲一句话无？
2: 嗯，
1: 肉愈乌，身体愈用，
2: 对，哦，愈乌吧，
1: 乌人身体足用的，
2: 对，
1: 吼，奶超奶喷，
2: 嘿，变第一，
1: 足用的啊，
2: 系啊系啊，
1: 人因就想拢拍日嘛，
2: 无怪阮某人爱看迄乌人诶，
0: 我当时看乌人，你就搞，
2: 我拢做过大一排，要看乌人。
1: 我来，我只要你讲这个要紧，
2: 好，
1: 不要差。啊，咱做这个时段吼，拢唔知要哪保养家己的身体，所以我今日一定爱来。
2: 系哦，
1: 因最近足恐怖。
2: 对，
1: 我边个做这朋友，我八九月就甲因讲，十月一定要做流感疫苗，
2: 嘿，
1: 大家拢唔去做。
2: 对。
1: 哎，我靠！你红想想，你知道吗？光做个疫苗身体也害，什么什么人做疫苗丢人，什么人做疫苗变安怎？你是我讲听有，有做比无做较好，
2: 有做比无做。
1: 当然咯，有足侪人都称做了都安怎，有绝对有，但是我跟你讲，那是少数。那你敢知咱一个月哦，咱顶个月连续啊，统计我看统计表啦，在老岁啊，义务就是。急症死亡的啦，一个月拢超过300
2: 个。安尼喂，
1: 那加上心肌梗塞吼，超过600
2: 哦。所以你看，这部水里那会晒。
1: 你看这流感加这个或者状况两项吼，
2: 对啊。
1: 但是四个月一个月拢超过600。
2: 对，啊，咱拄只咧讲这晒日头，就是咧补充这个低
1: 酸。低酸哩，低酸哩。
2: 啊，阮拄只第一点钟讲到尾啊，遐都要电台插播，讲到迄个叫做低酸要补充有一
1: 种叫做。你爱嚼对哦。
2: 有化性甲非化性，
1: 对，我即摆来讲，即化性甲无化性哦。
0: 伊即些人可能认为讲，我当然要食化性。
1: 我讲唔少，唔对，
0: 就是咧食困咧。
1: 我老伯生咧讲，化性诶吼是咧急救用诶。
0: 对，
2: 哦，
1: 化性诶是吼，啊医生开，啊医生啊控制你诶剂量，你袂使家己食。
0: 对，这是家己。
1: 因化性诶就是讲。化性啊，挥霍性差一对。化性啊，就是吃落去吼，伊免你经过肠啊吸收，伊家己会走去身躯内底里面，叫做化性啊。啊，所以你迄个化性的量，啊，医生甲你控制。
2: 哦，对。
1: 啊，你若食化性的，家己吃，你唔知你身躯欠偌济，
2: 是，
1: 你甲吃落中毒，
2: 哎呦，
1: 反而会低酸中毒，
2: 哎呦。
1: 啊，所以那是医生要叫你家己吃，保养的一定要吃。挥霍性、
2: 挥霍性的，
1: 挥霍性的是啥？挥霍性的跟活性有什么差别？我讲我听有，你这概念就记得
2: 啊。哦，
1: 活性的拢是做定剂，
2: 哦，定剂，
0: 定的啦，
1: 定的，药丸啊，
2: 嘿，
1: 那无就是做糖衣锭，
2: 是，
1: 这叫活性的，
2: 是，
1: 啊，伊是化学的，
2: 嘿，
1: 伊是化学合成的，
2: 哦，
0: 合成的，
1: 啊，那挥霍性的哦，一定是做。能球啊，内底水诶，
0: 哎，哦，
1: 啊，过来下诶嘛，下无同，
2: 哇，
1: 成啊，拢个下几米哩，
2: 嘿，
1: 25米哩，30米哩，40米哩，mg，
2: 哦，
1: 啊，那挥霍性诶，拢下 iu，
0: 嘿，啊，对，
1: 哦，这两个差别
0: 咧，
1: 啊，其实哦，你若去医生馆开诶，拢是开哇成，啊，那是外口买保健食品，大部分拢是。挥霍性
2: 哦，
1: 啊，挥霍性的哦，你一定爱食，搁爱搁食一种就是，食为羊毛籽萃取的
2: 羊毛籽哦，
0: 羊毛，
2: 哦，
1: 这是上天然的，
0: 而且伊是安尼羊毛顶管萃取，甲羊啊，
1: 无
0: 关，拢无关的，
1: 因为咱羊啊，规家拢咧膨子，
2: 对
1: 啊，伊个羊毛内底有足侪低俗力，
2: 是
1: 啊，即卖科学有法度搞这羊毛的低俗力哦，利用科学个萃取的方式。改萃取出来，所以是完全纯天然。
2: 哦，
1: 那有什么好处？
2: 嗯，
1: 伊袂掉起辛苦。
2: 哦，
1: 咱假设挥霍性纯天然的哦，低山哦，加入去，咱人身体需要偌济，吸收偌济，啊，食无需要伊就排掉，伊袂积起你的肝，袂积起你的油脂。
2: 是，
1: 这个挥霍性的够另外一种，还是半合成的？
2: 嘿，
1: 都唔是羊毛的哦，
2: 唔
1: 是羊毛。
2: 啊，无，迄是安怎用？
1: 伊就是用半合成
2: 哦，半合用化学嘅，
1: 半化学，
2: 哎，
1: 成本较俗，
2: 好，
1: 啊，那羊毛较贵，所以讲 咱即马咱会弄个著名讲，我这。

0: 是羊毛齿诶，还是半合成，还是化学合成，有三种。啊，化学合成通常是活性诶。啊，非活性诶，就是有天然诶甲半合成。
1: 哦，
0: 啊，咱即马咱公司咧卖这是纯天然，为氧化膜萃取诶，就是讲伊对身体完全无未造成负担。
2: 所以总裁伊嘛属于素食吗？
0: 啊，伊讲啊，伊这是。
2: 伊是羊毛嘛，
0: 羊毛顶啊，
2: 毛顶管的营养甲萃取出来，
0: 跟阳光产生的，
2: 伊免太阳啊，
0: 毛太阳
2: 啊，记着的羊毛
1: 吧。我请教你一下吼，你讲安尼吼，用羊毛做的嘛吼，
0: 嗯，
1: 你要甲了解过讲，一只羊毛啊，也当做偌济第三啊？
0: 一只，
1: 系啊，一只安尼啊，你要甲
0: 我讲哦，那伊我
2: 现在是爱问总裁讲。几斤的羊毛？
0: 啊，对啦，你安尼讲
2: 起来，羊毛大细只，
1: 几斤就对啦。
2: 应该是讲几斤的羊毛。
0: 一吨，咱讲一千公斤的羊毛吼，应该会当萃取到大概五十公斤的羊毛。
1: 哦，一千公斤就干那五十公斤了。
2: 哎，你嘛就少
0: 诶。干那这油呢？
2: 哦，
0: 你不是羊毛拢干，
2: 规支拢起来。
0: 哦，不是安尼哦，你是干羊毛，那这有含有油脂，该抽出来。啊，油脂那这更不是纯低水率啊。
1: 是是是，
0: 羊毛脂那个分离也低水率出来。
1: 哦，
0: 那就是纯的低三。
1: 哦哦哦，所以这个物件的，今麦这个啊。这样严重的当中，
0: 上直接的保护身体吼，提供你袂着的流感，这比打预防针哦，流感的预防针哦，好过更加紧。
2: 一旦恭喜口服的啦，
0: 口服的预防针，
2: 对对对对，
0: 你马上我你的皮吼，增加抵抗力吼，会变高，
2: 会
0: 让第一线的抵抗病毒，是医学上。一个是人体的防护盾，
1: 人体的防护盾。
2: 啊，这嘛是总裁，
0: 刚刚不是正是讲替卡，
2: 这嘛是总裁伊咧讲咧啊，就这医学专家马上出来讲。
1: 啊，你先马上出来讲啊。你一干猛个食几粒？
0: 两粒，
1: 两粒嘛。
0: 因为疫情最严重，我拢食两粒。
2: 哦，啊，不然正常，咱食几粒都
0: 安嘛？食几粒？
2: 两粒。
1: 那掉掉咧，
0: 食个十粒都无要紧。
1: 啊，你哦，
0: 这个是咱天然的好处。
1: 哦，你那掉掉啊，
0: 你那半合成的都袂使加水哦。
1: 哦，
2: 可以过量。
0: 顶间那个川普哦，
1: 对
0: 的，确诊的时
2: 候，有
0: 一次加十粒，
2: 伊就是加这。
1: 迄阵疫情的时阵啊，
2: 掉掉掉掉掉，
1: 三四年前
2: 诶，掉掉掉掉掉，
0: 所以三工就好啊。
2: 所以迄时阵医生就讲呼吁大家，不管是流感还是讲迄个疫情的时阵，
1: 起码是
2: 一定要吃 D 三啊，起码是流感的严重。
0: 起码咱除了讲流感以外，
1: 嘿嘿嘿，
0: 就是讲你若平时有咧。无，咱这较侪话人身体较虚，啊，过慢性病人，足后着感冒，足后伊即马感冒会死人，即大拢知啦。
1: 对，
0: 他在人，大家唔知哦。
2: 李小姐啊，即马死人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0: 一礼拜，啊，伊拢入去，
2: 只为三工四工，
0: 伊即马病毒足毒的，
1: 是啊，
0: 入去吼，伊就入去细胞，细胞烂去，
1: 对，
0: 所以无救，
1: 即
0: 连救都无救，
1: 对，
0: 五工就错开。啊，我即摆咧讲就是讲哦，咱若坐回来，你本身有慢性病，啊，过来你身体感冒，你拢无用，定咧感冒。
1: 对，
0: 你平时唔是讲你掉再来食啦，你逐工加食一粒。
1: 哦哦哦，
0: 一旦哦，预防万一啦。
1: 嘿，对。
0: 啊，但是我即摆咧讲就是讲，这个第三唔是干那咧顾卖感流感卖感冒
1: 咧。
0: 我跟你讲，你第三若无，咱台湾统计哦，以后有统计哦，一百个掉感诶，
1: 去
0: 抽血检查。你敢知啊？有一个问题走出来，一百个有99.9%的
2: 低
0: 三无够。
2: 哎呦，所以我就跟你讲，
1: 99%。
2: 咱都叫讲掉，就讲哎，抽血才知。
0: 我跟你讲，掉癌的人拢欠低三。
1: 哎呦，
0: 我来讲讲代志。
1: 好好好，
0: 阮阿姑，肝换掉，肝癌，大肠癌，医生阿讲你无救，但是到尾也开足了钱。用因囝肝硬甲换过，换肝好，出年第一项代志，医生也讲讲代志。你今仔日开始，每一工中昼，10:00甲1:00中间，你规身躯拢烫到干干，
1: 去恁
0: 兜的阳台倒咧晒日，
2: 日光浴。
0: 阮阿姑活到即马第9年啊，
1: 阿咧哦，
0: 干那靠晒日，
1: 干那靠晒日。
0: 阮阿姑哦，本来是白叔叔的人，即马是吼教乌人眼光。我爱命哦，乌人阿弟，
1: 对，
0: 我即马是爱命。
2: 但是医生也证实说哈，如果你已经患癌的人，就一定要来吃 D 三。
0: 赶快阿伯，你若无晒日，就是爱跟你讲 D 三。
1: 对，
2: 啊，因为年纪侪，为人年纪侪，那你 D 三合成会白乎，所以是上好食加晒日头。
0: 医生研究就是跟你讲讲代志，会掉牙的人就是拢无晒日。
2: 对，
0: 第三无够，
2: 第三欠缺。
0: 所以起码就是讲，咱食老的人足好掉眼，
1: 掉。
2: 即卖少年嘛足好掉啊，
0: 够无拍子，够无食第三
2: 有。即卖少年人蛮拍子啦。
0: 对啊，所以我是建议讲，咱只第三提早易用流感，以外，咱在五年级的时候。大哥大姐小弟小妹
1: 是
0: 咱一天吃半点钟的日头
1: 是
0: 吃一粒D3
1: 对
0: 你可以保平安这是第二样事情
1: 是、哦、
0: 第三我爱讲的、
1: 哦、好
0: D3 如果没搞样你知道
1: 吗
0: 嘴巴的油
1: 嘴巴、哦、的油咯
0: 嘴巴的掰
1: 嘴巴的掰
0: 嘴巴的掰的酒
1: 是
0: 再来有骨头的酸
1: 骨头嗯对嗯骨酸
0: 鸡巴的酸痛
1: 是
0: 我讲哦
1: 嗯嗯
0: 嘴巴骨头
1: 嘿
0: 鸡巴，
1: 嘿，
0: 还鸡巴吼，
1: 嘿嘿，
0: 龟仙姑，
1: 哎，
0: 叫我讲摸了，给他对对的啦。
1: 好，
0: 哎，我那两边在生，啊，大腿在生，啊，什么，跟他边在生，啊，到那边成哦，腰酸背痛，
1: 嘿嘿嘿，
0: 肌肉酸痛，
1: 嘿嘿，
0: 啊，其实讲做工贵嘛，无咧，啊，唔知哪咧，
1: 嘿，
0: 其实你就鸡蛋要嘛无啊，
1: 嘿，
0: 第三个交流了，
1: 这是补充第三，
0: 因为第三哦，
1: 嗯嗯嗯，
0: 交流了咱的人，咱食营养哦，食吸收，
1: 是，
0: 你的钙质哦，吸收。过来，安娜，好困，
1: 好困。
0: 你暗时未困的哦。你讲我食安眠药，啊，我食红黄素来食未惊。无定你看第三，
1: 反射起安尼。
0: 因为第三个暴雷吼，
1: 嗯嗯嗯，
0: 你的钙质得吸收。
1: 对，
0: 啊，咱钙质脑吸收吼，咱的脑神经就袂乌白放电。
1: 哦，
0: 钙会当我你的精神哦，神经稳定。
1: 嗯嗯嗯，
0: 好困。
1: 嗯嗯嗯，
0: 过来吹气也用胃油。
1: 哎哎，
0: 过来吼。骨头袂一直骨质疏松，
1: 过
0: 来你肌肉袂腰酸背痛，你话这有重要。
2: 过来你袂一点落头毛，
1: 做这行的呢，
0: 落头毛，
2: 哎，啊，你的免疫力下降，这嘛是欠我的第三，
0: 就老去增加吼，一直补起啊，
1: 哎，对对对，
0: 那就是欠第三，
1: 第三嘛无够，
2: 啊，不得一点必吃，
0: 所以必吃，
1: 这第三真的对咱人体来讲足重要，就
0: 过来，从尾样跟你讲者，
1: 嗯嗯嗯，
0: 糖尿病。
1: 糖哦，含糖尿病有关系。
0: 对啦，
1: 嘿对，
0: 这套咱老班的上衰
1: 啊，对对对。
0: 啊，糖分的药直直吃，啊直直加管，啊西药直直加，
1: 嘿，
0: 啊过来苦瓜酸奶嘛加吃了，
1: 嘿嘿。
0: 啊，只要头咧有吃话，过来如果未稳定，
1: 嘿嘿嘿。
0: 我跟你讲，最好吃
1: 第三，
0: 第三，
1: 剩第三
0: 第三无够，
1: 嘿嘿。
0: 胰岛素内分泌，一直萎缩，咱人的体力一直退化。
1: 对，
0: 第三来当恢复，我你提早你。内脏会当用起来，
1: 可以
0: 会当恢复正常，
1: 是
0: 会当占咱，让咱要让咱身体恢复较健康哦。第三占到50%的功力，
2: 所以有当时不是保养品无效，是你人体欠缺
0: 的。这几行你唔知，
2: 对对对。
0: 啊，咱起码是讲，这样啊，食个嘛，那样啊，食个嘛。
1: 嘿，
0: 哦，咱啊食医生的药啊，
1: 是。
0: 啊，咱冇食苦瓜生态，
1: 是。
0: 啊，咱冇饭冇咧控制，啊，咱冇咧运动，
1: 对哦。
0: 啊，那个无效，
1: 对哦。
0: 我这样讲，无就无旁支，
1: 都是第三
0: 无够，
1: 无唔对。
0: 啊，都好咧。
2: 原来这个第三也是上大有意
0: 义。你看，咱讲这侪行，咱辛苦就是有这侪因素
1: 造
0: 成，不是讲哦，这听友你唔好讲哦，哦，我食一项就爱规拢会好，无遐搞啦。
1: 对啦，
0: 咱人的辛苦是足侪因素，咱讲说木火土金水是足侪因素造成的啦。
1: 是，
0: 哈，有木元素、火元素、土元素、
2: 金元素、
0: 水元素，
1: 这
0: 五种元素夹的，所以你辛苦欠一项你都袂散。
2: 那么总那个总裁，咱都只有讲的，比如讲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啊，头毛一点大嘞，咱一天大概
0: 爱食个两粒，
2: 爱冇
0: 健康。你已经这个现象足严重，你头初期咧食三个月哦，拢爱食两粒。
2: 咱这几粒的定义是有800IU啊，
0: 哎呦，咱食咱这天然的哦，安全。我今是叫咱天然去买到半合成的哦。你我都唔敢叫你食两粒吧，
2: 所以
0: 我唔知啊。
2: 所以那你讲买这维生素 D 三，咱后边一定你来看到，伊后边写 IU，
0: 哎，个写羊毛，
2: 这个是天然的哦。好，阿你来跟总裁都讲讲，伊嘛写 MEA 嘛
0: ，MG
2: 的伊都是
0: 毫克，
2: 嘿，唔是哦，
0: 那是化学合成，
2: 系啊，
0: 还是化学。
2: 所以咱是要食较天然的，咱唔是要食化学，嘿，都免食。
0: 我即马甲听友讲哦，
1: 嘿嘿嘿，
0: 化学的唔是无好，伊效果嘛真好，但是问题你爱，
2: 你不能过量。
0: 体会甲你肾功，你爱食偌侪量，
2: 不能过量，
0: 你袂使甲你食，
2: 因为这会引起高血脂，
0: 还有中毒，低属于中毒，低酸
2: 中毒。啊，有几个酒啊，
0: 有几个酒。
2: 哎，所以这个啊，各有中彩为什么请教你？听讲。囡仔来食这第三嘛就好，
0: 囡仔吼，
2: 一旦帮助，
0: 但是囡仔要食一定爱食咱这款 羊毛籽，
2: 是天然的嘛，
0: 会活性。
2: 你那要吃啊？你那几岁会使开始吃？
0: 你那三岁以上就使吃。
1: 三岁以上，
2: 啊，刚吃几粒？
0: 啊，你那一礼拜吃一粒
2: 的。哦哦，一粒冻一礼拜哦。
0: 冻一礼拜。
2: 啊，你像即马有囡仔嘛得流感，还是感冒
0: 的？啊，囡仔得流感都爱逐天我吃。
2: 啊，你也是讲囡仔，你讲即马就坐肠胃。
0: 啊，你吃你知无？啊，等咧水，等咧牛奶好吃。
2: 啊，这细粒吞下落啦。
0: 我啊，等咧水就游去
2: 啊。啊，无甲加好破，这个
0: 就唔免。等咧水就游去。
2: 温水啊，是啉
0: 温开水。
2: 啊，啉水袂。
0: 弄下。你等下要钓鱼啊？爱用水好啉得啊？
1: 了解。
2: 啊，你阿公像囡仔，你讲正常一礼拜食一粒，阿妈囡仔等你感冒咧。哎，阿妈等你感冒。
0: 啊，等你感冒就是使一工一粒无要紧。哦，
2: 等你感冒，你要逐工互补充一粒。
0: 但是，一定爱咱自己挥霍性，咱自己挥霍性。
2: 总裁一点强调诶，伊要讲诶，就是挥霍性，就是上天的呢。囡仔要食爱食济。
0: 啊，你袂使好食，你讲买着唔对，去食。
2: 化学合成
0: 诶，囡仔冻袂掉。
2: 所以恁一定阿爸也是平生恁爸恁。一定爱看到 IUIU 啊，这个叫做非活性的是天然的，不是化学合成，这是重重点哦。
1: 对，哎，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总裁，恁的迄个外口的通路，恁的一盒六十粒的嘛吼，啊，恁一盒拢卖偌济哈？
0: 我是药局哦，这六十粒外口上低介绍拢卖2500，
1: 2500啦哈，
2: 一盒2500，
1: 好，哇，外口咧卖介绍的对吗？
0: 通常啦，因那做瓦当哦，因那做阿加头的2+1左右。
1: 好，安尼好，好，安尼好，安尼先讲到这，先来听歌哈。我总裁先啉一下茶咧。
2: 好，
1: 来安排这首歌，这是咱邦桥的周小姐所点播的歌曲《999度玫瑰》，来大家欣赏，谢谢。

人生哪像一本册，喜怒哀乐也也现。有时乌云不见天，月头光明在眼前。悲欢离合日日现，色彩人生你情缘。欢迎收听《人生风雨情》。

0: 慧萍在伊的爸爸过身了后，拢会想起着以前的往事啊。慧萍常常去发现讲，家己的爸爸文川，其实啊，根本就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啊，拢唔知影叫做什么体贴的翁婿。伊后母淑慧啊，一直以来啊，拢过着一段非常委屈的婚姻生活。这个家也够会当算完整的存在，也就是因为伊这个后母淑慧啊，拢无咧计较，容忍伊翁婿这种脾气。而且，这个慧萍细汉的时阵，阁真唔捌代志。那唔是讲淑慧啊，继续要照顾伊甲伊的爸爸，慧萍伊的细汉的生活早就拢乱去啊。想到这，慧萍对淑慧啊，也阁有一挂亏欠。
1: 唉，原来我的后母过的婚姻生活是一个查人上界无希望的状况。我细汉的时阵无感觉，啊，大汉了后，我才知影一个查人伫婚姻中的牺牲，完全是无家己。伊的生活内底只有翁甲囝尔。莫怪阮后母伫个阮爸爸过身了后，伊想要离开这间厝，因为这间厝实在太无温暖啦。
0: 到了暗时，慧萍啊，为后头厝要回去引导的时阵，去体会到这个淑慧啊伊心情，所以伊家己啊变得闷闷不乐。伊翁婿准子看到伊安尼，就来个关心。
2: 慧萍啊，阿你也好无？阿你有找到恁后母无？
1: 无啦，阿嘛唔知伊到底是走去倒去。阿无听讲伊有后头厝啊，阿嘛唔知伊有啥物朋友，所以即马是找无人啊，阿嘛唔知要倒找伊啦。
2: 啊那安尼，敢有需要报警？
1: 唔免啦，阮老母伊有款行李，阿伊那是讲伊要想袂开，伊就袂早走伊所有物件。我感觉伊吼，敢那是超工要离开阮厝的啦。
2: 啊那安尼吼，你都卖烦恼啦，无得卡吼。过几天啊，伊就回来了啦。
1: 袂使啦，我一定要继续找，袂当放弃啦。
2: 啊，对啦，我遮啦，我有传互你有无？这个月支出别互你啊。啊，我算一下吼，你爱阁互我5764块呢。
1: 好啦，我较晚再看，啊，看煞我再转钱互你啦。
2: 那安尼，我就先来去睏啦。啊，你唔通伤暗睏呢。
1: 好啦，我知。
0: 为什么准时会将家庭的开销表？客户慧萍，原来这对翁阿婆的生活都是 AA 制的方式啊。什么叫做 AA 制呢？也就是讲，所有的开销拢一人一半。就是讲，慧萍甲准时因两个拢共付，每一个人赚的薪水啊，拢爱分配伫每一个月家庭所有的开销，一人出一半。听起来非常的公平，但是如果夫妻若要算得再清楚，安尼敢有感情可言呢？

0: 等到俊子啊去休困的时阵，惠平呢就看到俊子啊寄乎伊的这张开销表，这个看，马上就气噗噗啦，就赶紧叫俊子啊起来，大家爱讲个清楚。
1: 俊子，俊子啊！
2: 哦，我拢困去啊，还有什么急代志啦？一定要即卖讲。
1: 我拄好有看你传给我的单啦，啊，想哪遐有一笔，迄公园的清汤的钱，这是啥物啊？
2: 嗯，啊，你袂记得哦？啊，迄一天啊，啊，咱两个唔是讲啊要去夜市啊食物件，啊，我叫大米甲公园汤，啊，你家叫一个炒米粉啊。然后啊，我有食公园，啊，迄、那个公园汤是你啉的呢，啊，所以讲的啊，啊，你啊拿迄个清汤的钱是五块啦。啊，讲完我吃，我拿30块丢啊！
1: 是啊，喝啉你的清汤，安尼也爱拿钱哦。
2: 哎喏，诶，咱当时有讲好啊呢，个人出个人的呢。啊，我啊无啉汤，我是干那食着讲完尔，当然，嗯，清汤的钱你爱拿吧。
1: 这那是我哈，我一定袂甲你收这个钱啦。
2: 嗯，那是你哦，也唔过我爱收呢。诶，咱当初是我来讲好啊呢，啊，你即卖要来甲冤家做。
3: 无意思啦，
1: 咱虽然是 AA 制无唔对，啊，唔过更需要算到遮尼精。
2: 拜托，什么算到遐尼精啊？今麦吼已经足暗暝啊啦，我无想要甲你冤家做啦。我跟他想讲吼，按照着咱的约定，啊去甲你收钱尔，啊我也无做唔对伊啊。
0: 天下间也有这种红事，太太干来啉一公碗汤的尔，都爱立钱啦。啊，这种婚姻，敢有搁存在的必要？这对夫妻也会发生到什么离谱的代志呢？咱继续搁听落去。
1: 好好好，你无唔对。那安尼，我搁甲你借问咧，7月15的油钱是什么意思啊？
2: 拜托帮帮忙好不？阿盖吼，你家己记晓就好啊啦，不够烦的啦。啊，你还记得不？啊，迄一天我带你去山间吗？啊，所以啊，迄时阵开车的油钱爱甲你收啊。
1: 准子啊！你敢不会伤憾？你开车载我去山间的油钱啊，爱我出哦？
2: 当然啦、啊，啊，因为是你要去山间呢。
1: 那安尼，我问你啊，这巴肚内底的囡仔，敢不是你的？
2: 我会丢啊，是我的啊。也唔过，会记得呢，看医生的人是你，当然是你爱出啦。
1: 我真正唔敢相信呢，你连这个钱也要跟我算。无啊，我是恁某呢，我有心嘛是你的囝呢，啊无安尼啦，咱会当卖生啊。
2: 咦、欸，啊你是无咧出脑哟？
1: 我无咧出脑，好啊，要算，咱就算好较清楚嘞。囡仔是咱两个人的，这油钱同款嘛是爱一人一半，那也是讲我一个人出的。
2: 啊那无我问你啦，啊顶回啊，我甲你倒收你乌多麦啊，啊无说就叫烟囊讲烫掉啦。啊！然后我有去看医生呢，啊，迄、那个钱敢毋是爱家己讨？我无呢，我无家己讨呢，我家己吞呢。啊，因为是讲我家己无说是去烫着的。啊，即卖是你颠倒转来讲，要甲我讨三减的油钱，我感觉无理由啦。
1: 俊子，咱 AA 制只是一种大概的算法尔。如果你大行拢要安尼算甲焦掉焦掉，咱的关系就敢那亲像外人同款啦，安尼都唔是翁阿母啊。何况我是恁某呢，敢讲你敢袂当加疼惜我一丝啊，对我较好一丝啊？
2: 哪会无？你生日啊，阁有啦，咱的结婚纪念日啦，我拢有送礼物乎你呢。安尼敢讲对你无讲介好吗？
1: 你讲到迄生日礼物，我有注意到。我去年送你的领带是2350块，啊，你今年送我的裙嘛，同款是2350块。
2: 嗯，啊，安尼够唔对。

0: 无唔对啦，这送礼本来是心意，无应该计较偌济钱。啊，唔过你煞计较清清楚楚，今年阁特别去找一领同款价钱的裙来送我，这让我的感觉就是你根本无想要吃亏。你看我收到安尼的礼物，我的好心情拢无去啊啦。
1: 阿平啊！啊，我会记你顶年你送我一领大是2350块呢，啊，迄是我天生吼，就对着讲数字较敏感啦，啊，真简单就甲这个价钱甲记掉的呀。啊，讲着讲今年啦，啊，我送你迄条裙同款的价钱，迄嘛是我挑拣故意的啊。啊，因为吼，我听你讲啊，你真喜欢这条裙啊。
0: 我喜欢的物件遐尼多，你偏偏拣一项同款的介绍的。做恁某吼，实在足无价值的啦！
1: 啊，你若要安尼想吼，我嘛无法度啦。感觉吼，你吼对着讲我送你的礼物伤俗啦，你才会无欢喜啦。
0: 我唔是安尼啦，我真正唔是啦，我只是希望你加爱我一丝啊，把我当作是你的某，卖把我当作是你的室友，安尼敢会使？
1: 哎、欸，你是唔是有怀孕症候群啊？对我的塞性的。卡住那四个话吼，我做翁的吼，会当体谅你啦，是因为你有心影响到你的期末之心情啦。啊，搁再讲啦，因阿母失踪去啊，啊你心情无好，我嘛会当体谅啊。也唔过，如果你真正是讲要搞计较迄几箍银哦，我都无欢喜啦。
0: 你讲我跟你计较，是你跟我计较吧？这全台湾无一个翁会甲某收迄贡丸清汤的钱。开车载某去产检，连油钱嘛无爱出，这是你在跟我计较吧？
1: 啊，不爱讲啊啦，讲未春车，我要来去困房椅啊！啊，你困房间啦，咱用完吼，咱开一间啦，啊，你要冷静一下啦。
2: 甚至啊，关门声是非常的大声，敢那参像伫咧冤家的声音呐，这款的声音啊。在惠平的心内啊，员工听得非常的称心，倒在眠床顶，想起着后母淑惠的这种无奈的心情，家己一个人倒在眠床顶在流目屎，红屎拢无要疼惜，唉，无人要疼惜的家后啊，目屎只有往腹来吞啊。就在这个时阵，惠平想起着。老爸要过往的时阵，伊后母淑惠啊是如何照顾伊的老爸？惠平就替淑惠啊感觉非常的唔得，因为惠平的老爸伫过身之前啊，偷偷甲惠平啊叫去交代一件大事。
3: 惠平啊，爸爸、啊。你要无法度啊啦，
0: 爸，我看你安尼哦，我嘛足艰苦的呢。
3: 唉，来啦，我这吼有两项物件要好你啦。
0: 爸，你莫安尼啦，你即马莫讲遮的啦，你好好啊休困啦。
3: 唉，别用你啦，我一定爱交代好势，在我度安心。你看你老母啦
0: 好啦阿爸啊你要交代什么啦
3: 这两项东西你拿去啦
0: 爸啊你把这些给我啊淑惠阿姨要怎么

0: 啊，拄则总裁有伫咧讲迄个第三的代志吼，这真重要，真要紧。所以安尼，恁就了解讲咱人体吼、哦、不可缺少的这个维生素 D 三啊，你若无够的当中吼、哦，会引起真侪并发症哦，唔是讲干那感冒爱注意的俩。普通时有一挂慢性病的爸爸妈妈，你嘛拢逐工大家补充。嘿，是真正有好无歹。
1: 是，
0: 我唔知影讲一百个吊，咁样有99个低三拢不够呢。
1: 嗯，而且这医生冇咧讲啊，
0: 哦、
1: 你嘛已经吊咁样人，更加爱来补充维生素 D 三。
0: 对，
1: 因为呢，这类维生素 D 三一旦缓解你吃这个癌症的药还是化疗这些的不适，而且还会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0: 对，所以讲吼、哦，这 D 三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分吼，
1: 小朋友也可以吃
0: 咯。哦，囡仔总裁有讲，
1: 也骨骼，大了更加好，发育更加好。
0: 三岁以上都会当吃，
1: 尤其这个时期，囡仔去到学校拢是囡仔的肚囡仔。
0: 对啦，
1: 哦，你更加就像咱总裁讲的、其实你嘛已经钓到一公一粒，你嘛咧要保养诶，迄囡仔想无？一礼拜才食一粒一粒呢。
0: 对，
1: 想无？安尼多给小朋友一层防护嘛。无迄囡仔一班四五十个、三四十个，安怎多？其实咱拢唔知影。
0: 哟，总裁，
2: 是
0: 阿妈在只甲阮算较俗诶啦，嘿。
2: 我跟你讲，第三，咱从疫情开始卖，就是我甲国外药厂讲，这是咧救人的。你怎知咱第三卖话俗？
0: 是哦，
2: 迄俗啊人讲，迄是假。
0: 好安尼吼，好啦，阿妈在算较
2: 俗。结果咱是所有市面第三，对咱上高级的。
0: 赞啦，赞啦，
2: 赞！
1: 真的，所以阮总裁拢佛心来者。
2: 你知疫情，咱就惊讲，大家在老一丢
1: 丢啦，丢啦。
2: 咱第一时代是哦，俗啊那。无人要相信啦。
1: 上主要就是
2: 听咧。我叫阮同业咪甲讲，你到底是咧创啥？你是咧拼靠底哦？
0: 系啊，拼靠底啊！你阿罗马仔只麻烦算较俗个啦，吼！谢谢挂刷工商服务。

0: 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甘心不移》。
1: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2: 陈直郎上新歌曲《甘心不移》。
0: 甘心不移。
3: 你觉得什么声音最能代表夏天？
4: 蝉鸣、蛙鸣，
3: 是开啤酒的声音。7-Eleven 国际啤酒节，7月7号前，指定啤酒任3件79折，任6件77折。
4: 指定啤酒6件加99元，换炫彩啤酒灯箱，或加购指定下酒菜，再省30元哦。
3: 今夏就到 7-Eleven 台湾吧。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6: 老公，健康检查只抽血好像不够诶。
7: 基础项目加上零辐射 MRI， 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才能更完整哦。
6: 像给身体拍高解析透视照，隐藏健康问题都能被发现。
8: 澄清综合医院中港分院健康管理中心，0800-323-188。
3: 你觉得什么声音最能代表夏天？
4: 蝉鸣、蛙鸣，
3: 是开啤酒的声音。7-Eleven 国际啤酒节，7月7号前，指定啤酒任3件79折，任6件77折。
4: 指定啤酒6件加99元，换炫彩啤酒灯箱，或加购指定下酒菜，再省30元哦。
3: 今夏就到 7-Eleven 台喝吧。
2: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9: 哦，羊就亲母孙，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吃到头脑痛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10: 后面还会吃到关节酸痛出诊啊？
9: 你有没得呀？
10: 是天狗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狗呢？
9: 啊，安严重哦？
10: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天管制署提供。
12: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0: 感谢全国的朋友继续收听红福川俱乐部，我是翔，
1: 我是小珍。
0: 对咱公司有任何需要咱服务的所在、产品的问题，无了解、无清楚，来这个电话甲记起来，拜一到拜六，透早八点甲下晡五点，拢有服务人员甲您接听。
1: 对，
0: 控诉二二六五四三二一六
1: 零四二二。六五四三二一，
0: 啊，那可以的电话是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一六。
0: 来，嘉庆君游台湾，
1: 谢谢。

0: 老啊老啊老啊啦，不要讲你啊，唱袂起你啊。
1: 无啦，这本来起得惯啦，那不是讲安怎啊？
0: 这首歌吼，因为我内底敢有高向鹏的版本，那高向鹏的音都够悬，你知哦？嗯，
1: 够有人点这首歌？
0: 无啊，我该唱啊。哦我不要给他敬
1: 我叫小卡村
0: 不是不是自己点自己唱小卡村是自己要给他唱原曲的
1: 是、啊、这也是叫小卡村的一种啊
0: 这首歌原唱者就是那个黄秋典啊黄秋典就是在唱台湾民谣咱之前有播那个周星过台湾李林基安的广播剧
1: 你做法唱的、
0: 啊、你专门在唱这首歌那叫做念歌啊，这首歌是伊的伊的这个代表作，嘛是伊原唱者呢。较早迄个台湾民谣真侪，即个老大人是爱听吼、哦。啊，阮一直咧晓吼，阮迄个后世的吼，一直咧晓一挂啊，一挂台湾过去的历史。啊，甲黄秋莲老师又唱一挂啊，台湾民间的民谣故事吼、哦。嗯。啊。来个吹啦，尽量个吹。即卖 YouTube 是咧吹真紧啦吼，啊，佮有迄个杀猪婆，咱之前有播迄个杀猪婆，哦，迄、嗯、嘛、哦、真精彩吼、哦。啊，这一挂较少年的可能都毋捌听过啊。你若问少年讲黄秋典音乐，伊会知黄西典安尼俩。
1: 好、哦
0: 啊，对，啊对唔对吼？
1: 你讲黄秋典，其实我都较无了解。
0: 你都无了解。
1: 系啊，你讲黄西典，我知。
0: 黄西典大家都知。系
1: 啊，咱讲坦白话。
0: 啊，那黄秋典哈，啊，都无了，啊，都这里要说啊，即系看会所啦。啊，是讲看会所不一定啊，我这嘛四十多年咧。
1: 啊，因为是你有学这個，你怎学的？
0: 我有接受不是学啦，
1: 啊、
0: 我无法搞啦。嗯，我学起都伊都。
1: 无啦，我意思讲你有学这广播啦。
0: 哦，哎、
1: 欸、那、
0: 啊。好，来，你要唱什么歌啊？
1: 哦好、嗯，我来唱一出爱情戏，好
0: 啊。哦好啊，
1: 好，
0: 一出爱情戏来，邀请全国的朋友共同欣赏。
1: 谢谢。